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4: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3: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4: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

0: 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2: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3: 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日常上妆想要方便，气垫是包里常备的。毛戈平鱼子胶气垫正装14克加替换芯14克，共28克，两个色号可选，只要199元。粉质细腻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奶油肌光泽，自然清透不假面，遮瑕力适中，泛红毛孔都能修饰。蕴含鱼子酱精粹，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卡粉。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日常通勤或出门补妆一个就够了。想试毛戈平底妆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9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没有人。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今天价格适合入手。150毫升正装，单瓶229元，两瓶组合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精粹水质地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帮助肌肤舒缓保湿，给后续护肤打好基础。坚持用皮肤柔软细滑，透着健康光泽感，单瓶229元，囤两瓶399元也实惠，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想入门海蓝之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给自己补面霜，或者近期有送礼需求，可以看看这套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整装80克加小样15克，三瓶共125克，配好礼盒礼袋，只要439元。滋润型版本，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补满肤，帮助肌肤持续锁水，坚持用皮肤细腻有弹性，干皮和混干皮用着对位。439元到手 ，SK2 大红瓶礼盒，正装加小样，量很足，加上精致礼袋，送礼有面子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1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记错了天真也是过沉沦，才知道爱不是追问，失落在黄昏被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风月。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午12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3: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2: 不好吃。
3: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2: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3: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

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5: 895
4: 公益主张。
6: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7: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8: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7: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9: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0: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1: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2: 我太难了。
7: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3: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7: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我们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2: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1: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2: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1: 明白。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快，囤货要趁早。安热沙小金瓶新版60毫升，买两瓶加送一瓶，到手三瓶共180毫升，只要23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质地清爽水润，上脸成膜快，不黏腻不泛白，后续跟妆不搓泥，防水防汗性能不错，日常通勤户外活动都适合。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239元到手三瓶，60毫升共180毫升，防晒用得快，或者家里多人有需求，这种组合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895
5: 公益主张。
7: 欢迎光临，
8: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9: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8: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10: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素，让生活回归自然。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代表我对你的依恋，你的长发犹如盘丝，斩不断我对你的牵挂。我会闹自己一点，控制欲想要保护你，而不是报复你。想要抱着你，暴脾气，我需要你，要逃离。想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好想离开你却是注定。情绪暴走的时候想带走，留给你的心不掉头。这我总能够被你左右，对你幽默，对你冷漠。你像雨，像云，又像风，选择向南，向西或向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洗面奶消耗快，想找温和又洗得干净的洁面 ，CPV 洗面奶一直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新版125毫升两支，清爽版和滋润版可选，只要199元。起泡绵密细腻像奶油，上脸特别舒服，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不紧绷，洗完皮肤滑滑嫩嫩，淡淡优雅，香气很治愈。199元到手两支，125毫升，早晚洁面都要用，囤两支很久不用操心，和家人一起用也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下午4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6: 消息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啊，聊一聊他们的生活、学习，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参与哦。那么今天这一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神秘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快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咱们直播间的小朋友你好。小朋友
7: 大家好。
6: 哎，大朋友你好。你好，那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吗？嗯，你好。
8: 好，
6: 我们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嗯，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呢？
8: 艾玛顾思远，来自合肥安生。
6: 嗯，
8: 我喜欢物理，但是吧，这物理书还是太多了，看不完。
6: 嗯，还有吗？还有
8: 前面买了一批物理书，看完了。用学校堆了一批，又买了一本化学，到我这反正都是馅儿多的。
6: 都是你爱读的书，物理、化学，对不对？
8: 嗯。
6: 嗯，还有什么爱好吗？
8: 还有一些就是编程之类的。
6: 啊，喜欢编程，喜欢物理，那一定喜欢动手，对不对？动手操作，动手组装，哇，真棒！刚才我听到顾思远啊，我们今天的宝贝儿。自我介绍第一句话是英文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双语的自我介绍，哇，真是给我们一个大惊喜啊！欢迎你，欢迎来自于合肥安生学校3年级的顾思远宝贝，同样也欢迎身边的大朋友，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思远妈妈。
6: 嗯，你好，欢迎思远妈妈啊，特别有个性的一对母子俩，尤其是宝贝儿啊，你喜欢物理，喜欢组装，喜欢编程，嗯，而且给我们带来一段。自我介绍的英文哈，欢迎你们。哎，今天跟妈妈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分享你们之间的故事。郭思远现在心情怎么样？
8: 有点紧张，但也挺兴奋的。
6: 嗯，兴奋在哪里？因为感觉到你刚才啊，带进导播间的时候，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0: 哎，好像也有不少的好奇的地方，对不对？
1: 嗯，
0: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吗？
1: 是的。
0: 你平时听广播吗？
1: 我算韩国一个，但是我经常不听
0: 啊。不听，但会在爸爸妈妈的车上会有听到广播，对不对？
1: 嗯
0: 嗯，那你对广播，哎，我刚才听妈妈说，是不是也能够自己动手去尝试去做过广播，是这样吗？
1: 对。
0: 哎，我就特别好奇了，这个做动手做这个收音机，能不能这样准确的我去描述它？
1: 可以。
0: 嗯，哎，这个主意哈，创意或者说是创意，是你自己当时想的，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哎去动手做这件事儿？有这样的一个？
1: 是因为我太太当时很无聊，然后呢，我吧就买了个收音机，然后呢。电阻反正是我和我爸一起搞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的电路，因为他给的版本有点错误，所以有些是得自己算的。
0: 哦，我觉得听你这么一描述，其中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挺多的，涉及到电阻物理的一些名词，对不对？听你刚才描述。做这个收音机一开始是爸爸帮你买了一些相应的原材料，然后你去根据一些说明，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路，还有一些研究，然后去自己动手组装的，对不对？哎，当时做这个收音机，妈妈知不知道这件事儿？
2: 我知道，对，因为当时我们把90多岁的老太太接到合肥这边来一起住
0: 啊，
2: 然后姑思远就觉得天天老太太看电视太伤眼睛了，所以就想跟爸爸一起给她做一个收音机。
0: 哇，好贴心的宝贝儿啊！
1: 不是，不是因为看电视，是因为她基本都不看电视。
0: 那90多岁的太太是吗？
2: 对，90多岁了。
0: 哇，那我觉得太太好有福啊，有这么孝顺的，应该是重孙了，对不对？
2: 对，
0: 给动手给他做一个贴心的一个收音机，让他听广播，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故事。哇，真是特别幸福。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阻碍或者是小问题。当时，有没有向妈妈求助或者是爸爸求助？
1: 一般都是向我爸求助的，算那些定理，再提醒一下。我太太现在91岁了。
0: 太太已经91岁了，哇，真是高寿啊！那后来，经过多久把这个工程给完成了，把这个收音机给组装成功了呢？
1: 如果包括外壳的话，就1年多，因为中间有段时间实在不想组装外壳。因为。胶水虽然是有的，但粘完之后组装外壳，就是每次买这种电路组装外壳都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呢，不组装外壳的话，就2天焊完了。
0: 哦，那也挺快的。哎，是焊完了是吗？还用到电焊机这个工具了吗？
1: 烙铁。
0: 哦，叫烙铁对吗？哦，那这个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或者，确实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担心哈。哎，当时用这个烙铁的时候。妈妈知不知道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2: 一般用的时候，他爸爸都在旁边，所以都会有一些安全提示。但是用的时候，孩子的手因为他会动作比较大嘛，所以他也会碰到自己的脸蛋，给自己留下一些小印记。
0: 完了，当时疼不疼？怕不怕？
1: 就是搞完之后，我是完全没有痛感，因为已经给烫差点熟了，所以说我是感觉不到的。
0: 感觉不到太投入了，对不对？
1: 不是，然后搞完之后我是有点疼的，因为当时我这个晚上了，我视力就会下降一些，然后呢我就贴得很紧，然后呢一不小心补，
0: 感觉有点疼了，对吗？
1: 然后呢这就有些烧的还有知觉，但是还没烧糊，不是就是烧还没烧的有点熟的那种，在那些肉，感觉
2: 还是很小的一个小印记，
1: 然后呢就是疯狂清洗，最后还是那个伤口是没有割掉的，也没有怎么的，就清洗一下，大概等了3-4天就好了。
0: 啊，思远，我觉得特别可爱，而且特别勇敢啊！你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可能有的宝贝看来，哇，那应该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了，还很疼，可能还会留下伤疤，会有很多的顾虑或者是担心。但是现在聊起来，应该是特别的。淡然，而且还带着有些调侃哈，应该说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特别阳光开朗的男生。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个收音机做成功了，对不对？成功之后是不是是试着去调试它，去收到广播的信号？
1: 是，前几天是成功了，但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还是氧化了还是怎么了？他有收音不了，只能，收到一半滴滴答答。
0: 那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成功了，也出了这个成品，而且能够接收到广播的信号，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去年的事做成功了这样一个作品，是吗？
1: 是的，
0: 是二年级，当时读二年级
1: 对，
0: 还是读一年级？哇，特别不容易啊！啊，特别不容易，我觉得我要给你点赞，竖大拇指，因为小小年纪，哎，能够独立完成这样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工程了啊！我觉得，不光是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而且付诸行动，而且不断的去克服其中的一些困难，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哇，特别的厉害。能感觉出来，顾思远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活泼，又爱动手啊，爱创造，喜欢探索世界的非常有意思的小男生。哎，那在妈妈的眼中，顾思远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
2: 顾思远他是一个首先非常活泼热情，基本上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家庭聚会，就是在把他的好朋友们都邀请到家里来玩。然后
0: 哇！
2: 之前我们也在万圣节，我们小区有活动，顾思远是永远都是送礼物的那个孩子，要的糖都永远没有他送出去的糖多，所以我觉得他有好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都喜欢跟别人分享，而且也特别喜欢那个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玩，特别热情。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好奇心特别旺盛，
0: 好
2: 他
0: 奇
2: 会
0: 很强，对
2: 对很
0: 吗？
2: 强，无论对于他喜欢的物理也好，工程也好，还有他的大自然里面的，包括就是自然的百科，就我们家他最喜欢读的是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经常是一个好奇宝宝，喜欢问很多为什么，
0: 那比
2: 对。
0: 如说，平时问妈妈最多的一些问题，或者妈妈曾经陪伴，思远去做一些关于这个科普方面的一些活动，有没有？
1: 基本没有活动，但是买的书是真挺多
0: 妈
1: 的。
0: 妈会带你，不光是给你买书，有没有带你一起读过？
1: 我一般，我妈给我买的一般都是漫画书。
2: 然后点映的那个算吗？点映的科普电影算吗？
1: 什么？
0: 啊，点映的科普电影，哎，这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呢？要通过点映的这样一个方式，
2: 因为
0: 我
2: 我
0: 们，
2: 们很喜欢一个科普作家叫汪杰，他是今年出了就中国第一部自己的国产的科普片。因为以前小朋友看到可能更多是国外的科普片，他是为了给中国的孩子们看到中国自己的科普片，就是做了一个叫《寻觅自然》的系列。当时我们自己的朋友呢点映了第一场叫《地球往事》，顾思远去看了，就特别喜欢。我看到他整个的电影过程中就全神贯注的，就没有离开眼神，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屏幕。结
0: 哇，
2: 束完以后就特别兴奋，说我也要点映。所以当时的第二部电影叫《无形之力》，当时在合肥还没有放映，所以只能通过点映的方式。所以我们也是发起了一个点映活动。当时因为不知道，以为还挺容易的，所以发的这个厅还挺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还有他爸爸，还有他自己，都需要呼朋唤友，把这个人数给凑齐，我们才能把这个电影给它放映起来。所以他是从4月份，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对吧？最后成功点映了。那场点映还蛮成功的，因为本身是80人满座就可以放映，现在是最后我们是
0: 完
2: 一百
0: 成，
2: 三十人，是
0: 哇，
2: 完全
0: 远
2: 是
0: 远超了，
2: 满
0: 对，
2: 席满座的，
0: 对。
2: 对。
0: 那当时看了这部电影，是妈妈陪思远看的，还是？
2: 对，我们陪他看的啊。
0: 当时这部电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大致说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内容或主题呢？思远，
1: 我们自己点映的那个第，
2: 无形之力，无形。
1: 无形之力是那个快速充电宝和一个磁场偏移的一个问题啊，不是，
2: 湍流，
1: 是，
2: 当时是用那个飞机失事，然后讲湍流的故事。
1: 对，湍
2: 对
1: 流，
2: 对，是的，
0: 主要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是这个，对不对？
2: 对，它是每一个影片它是分两个主题，然后通过讲这个科学的事实发现，其实更多的是启发孩子的科学精神。
0: 哎，那第一部前面一部让你兴趣特别浓厚的那电影呢？叫《
2: 叫
0: 寻觅自然》，对吗？它是一个系列，对吧？
2: 《
0: 《
2: 地
0: 地
2: 球
0: 球
2: 往
0: 往
2: 事
0: 事》，
2: 》，对，
0: 是不是也给思远留下很深的印象？
2: 他讲的是也是两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1: 对，是这个磁场偏移和寒武纪大爆发。
2: 对，寒武纪大爆发。
0: 那我觉得这要推荐给，如果是让思远你去推荐给其他的和你年龄相仿的一些同学们，这两部电影这个系列，那你会给他们介绍哪些亮点？你觉得这其中特别值得去关注或者值得去看的地方在哪里？
1: 主要就是。

0: 部影片的链接，来有空可以在家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一定会特别感兴趣的。哎，刚才妈妈聊了聊心目当中的顾思远宝贝儿啊，那妈妈给你很多的表扬和赞美，你在心目当中啊，妈妈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的优秀啊。那在你心目当中，思远，如果要给身边的妈妈加上一些小标签，加上一些形容词，你又会加哪一些呢？
1: 温柔，
0: 嗯，
1: 能理解我，
0: 嗯，
1: 倾听，
0: 嗯，
1: 厉害，辛苦。
0: 厉害辛苦啊，这么多形容词。哎，说到能理解你，会懂得倾听你，能不能说说哪一方面让你这方面的感触特别深呢？
1: 理解就是造字典，
0: 造
1: 读写困难直接造了一个小字典。
0: 嗯，读写困难是可能是爸爸妈妈发现，或者说你自己发现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有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地方，那妈妈就给你做一个字典，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哎，今天妈妈好像也把这个字典带了是吗？
2: 对，我们带了一些过来。
0: 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你当时做这个字典的初衷啊，包括这个字典能不能给我们聊一聊跟我们平时所说的看平时查的这个工具书有没有什么哪些不一样，或者是特别你在其中用到的一些思想。
2: 对，然后就是我们小孩的话，从一年级开始学习的时候，他们的一类字的生字一般都是随课来识，他其实是不是非常的集中和系统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当时发现他去反复的去抄写和默写，并没有去真正能记住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字的话还是得系统性的教，去把他的字理给他讲清楚的写。显性的去教他，所以我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把他一年级、二年级，甚至到三年级，他马上要学的一类的字呢，全部在一起整理了一下，分成了好几类。因为汉字它跟英文不一样，英文它是一种叫拼音字母，你见字就能读，但是汉字不一样，汉字它是一种，从象形文字到会意字作为基础，然后呢，再由这个基础再变成形声字，去这样来发展出来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虽然3000多个小学的常用汉字是比较复杂的，但事实上如果按照类别，按照字组的方式去细腻的学，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字典呢是编了好几章，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和动物，可以让顾思远来讲。顾思远，你想讲哪一个？
1: 它其实是分第一章天文，第二章地理，第三章
2: 植物，
1: 第四章动物，因为第五章编完
2: 了。第五章是那个人体还没编完呢，那太多了。
1: 然后呢，它大概是先按如果是动物，那么就是一飞鸟，然后
2: 对，我们是按鸟。鸟的那个飞的形状，比方飞这个字它可以拓出很多字来，然后我们可以去给
1: 它
2: 讲。它
1: 就是靠一个字组组成很多字。
2: 郭思远，你试着讲一下追，把这个追
1: 追、
2: 对，
1: 追其实就是表示
2: 鸟
1: 的意思，
2: 小鸟
1: 、然后呢集合就是小鸟在木头上就集合
0: 啊，就是我们上下结构对吧，
2: 对，
0: 上面是追，
2: 下
0: 面是木。
2: 对，
1: 幼稚、稚、小
2: 是
1: 就是禾苗，小追，然后呢就小鸟
2: 和小禾苗
1: 就很幼稚。
2: 对，
1: 然后呢
2: 难
1: 就是用
2: 手
1: 抓
2: 鸟，
1: 很难。
2: 对，是的。然后瞄准的准你觉得怎么理解呢？
1: 瞄准准两点水，瞄准去打鱼。
2: 不是，瞄准是冰面，然后它指的是那个小鸟要到冰面下面去抓鱼，它得落得很准才能去抓到鱼，所以两点水表示冰面，追表示小鸟。再往后呢，
1: 其实还有一种拓展的认字法，形声法，就是左边右边形旁，左边是左边是身旁，
2: 左右有时候不一样。
1: 对
0: 对，左右有些不一样，
1: 就是它的读音，它里面如果是形声字的话，它有可能有一个它整体字的读音跟其中一半字的读音可能很相似。然后呢，那我就拿，
2: 对，你说可以猜一猜，
0: 或者我来说一点，不知道思远你认不认同，或者说你觉得我这个说的对不对啊？就比如说，日加一个清是晴天，有太阳表示是晴天。如果是三点水加个清，那就表示是水很清，是这样吗？
1: 对的，就是。

0: 秦，然后呢和青都是青的谐音，然后呢，
1: 不同的偏旁，
0: 青是行，不是青是行，身，然后呢
1: 身
0: 旁，然后呢
1: 三点水啊，
0: 三点水的那边是行旁。
1: 对。
2: 哎呀，我觉得这样的识字的方式啊，真的是给我们大开了眼睛啊！应该说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和创意，因为可能更方便，或者是能更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理解汉字的它的更深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加熟练的去掌握它了。我觉得，哎呀，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妈妈，给我们编了这样的一个词典啊，字典，哎，然后这样的话，思远其实使用起来也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能够把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能够更加深入的掌握了哇！妈妈真的是太用心了。刚才听思远给我们介绍起来，也都是头头是道啊，真的是很棒。哎，那今天呢，顾思远同学也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想要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诗歌，对吗？
0: 不是，是《且见人间》二两墨的续写。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0: 诗一：且见人间二两墨，一两桃花一两错，人间还我二两风，一两不是一。
1: 一两思念。
0: 一两思念一。一两空，且见人间二两墨，染山染水染花落，愿还红尘三千茬，梦生梦死梦繁华。且见人间爱二两墨，一笔相思一笔错，再除红尘三杯酒，饮下四季韶华落。且见人间二两墨，还我生前对与错，
1: 愿为
0: 魂
1: 野鬼，
0: 野鬼了无分，
1: 不做来世
0: 日红尘客。且见人间二两墨，化尽天煞下就山河，再取瑶池一壶酒，敢叫江山换颜色。且见人间二两墨，画出故乡已院落，青山一点横云破，佳人花下悠闲坐。且见人间二两墨，一笔书青春，一笔眼落魄，复饮清泉一杯酒，半盏解志兴，半盏解情愁。
2: 谢谢郭思远同学刚才给我们带来这个《且借人间二两墨》这样的一个续写啊，特别有意思，非常有个性一个作品。哎，那么可爱的郭思远宝贝，其实他的每一步成长，我们都能感受到，离不开爸爸妈妈的用心的陪伴和支持。那当然，孩子成长的每一步，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妈妈的心底，像一面镜子一样，会让父母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今天呢，思远妈妈也特地准备了一封给思远的信，想要在节目当中送给宝贝儿。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思远妈妈来念给思远听，好吗？
1: 好的，这是我那个今年9月7号给他写的一封信，正好也是他进入到新的学校的那个重要的节点，所以正好借这个机会再读给他听一下。
2: 好嘞。
1: 8岁的思远，你好呀，很荣幸以妈妈的身份认识陪伴你3077天，8年很长，足够你从呱呱落地的婴儿长成帅气的小小少年。8年也很短，只占据人一生不到1/10的时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很多的风景，以及很多美好的人在等待你去探索，去遇见。这8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开心幸福的时光。就拿今年的暑假来说，你掌握了更多的泳姿，还信誓旦旦要做我的私人教练。你去厨房体验大人的辛劳，和小朋友们用一整整上午张罗出十人大餐，还多次在家实践改建你的招牌的羊肉手抓饭。你和荒野科学的老师们打成火热一片，不止学知识交朋友，还成了好老师的好帮手，获得名副其实小博士的赞许。我们一起游学河西走廊，在青海湖骑行，在茶卡盐湖挖盐，在莫高窟欣赏 壁画领略了青海湖的清澈，祁连山的辽阔，七彩丹霞的绚丽和戈壁沙滩的苍凉，观看了两场非常精彩的沉浸式的演出，感叹祖国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文化。我们还一起去北京参加了科研项目，收到了北大颁发的证书，感谢你对儿童阅读做出的贡献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一起编了一部字典，按照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人体器具六大类，用字足系统来梳理汉字，学习汉字背后的中国文化。你说要通过我们的家庭实践来摸索能够帮助到更多孩子的方法。爸爸妈妈看到你迸发出的茁壮的生命力，逐步独立成熟的自我，以及越来越多对家人和他人的感恩和包容，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过去的八年里也有很多重要时刻，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入托，第一次步入小学，他们记录了你发展的一个一个小台阶。今年九月份你又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加入了安生大院。过去一周里，妈妈很惊喜地发现你很快适应并逐步融入了新的学校和新的班级。在你兴奋的分享中，我听出了你对新老师新同学的喜欢，也为寻找到更加适合你的环境而感到开心和欣慰。对于八岁的你来说，接纳不一样，发现独特优势，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妈妈想告诉你，勇敢地去尝试。我们这一大家子和安生的大院的老师们都会全力支持，陪伴你开始这趟勇敢的自我探险之旅。旅途中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的丰富滋味。这世界的美妙在于每个人、每条河、每朵花都不一样。愿你能够长成你本来的样子，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永远爱你的妈妈。
2: 刚才看到身边的思远听得特别的仔细啊，很安静在听。那听了妈妈刚才的一番心里话，有什么想对身边的妈妈说的呢？思远，
0: 谢谢妈妈
2: 啊，谢谢妈妈，哇，好温暖的宝贝儿一番心里话。那用一个爱的抱抱献给妈妈好不好？来，谢谢啊，谢谢你们特别有爱、特别温暖又特别用心的一对母子俩，谢谢你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嗯，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很多的共鸣啊，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温柔又懂得理解和倾听的妈妈能够一切顺利，也祝愿可爱的顾思远宝贝儿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也祝愿全天下的宝贝们的家庭也永远有爱和快乐相伴。谢谢你们，顾思远以及思远妈妈，谢谢你们，再见。有机会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再见。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底妆容易泛油脱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很适合你。12克正装经典一号色，只要179元，定妆产品里的热门款。4个颜色搭配使用，定妆同时帮助提亮肤色，打造清透柔焦妆感，粉质细腻服帖，不厚重，不假面。持妆表现不错，夏天用能帮助减少泛油。179元到手，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正装12克，定妆是妆容持久的秘密。想试试大牌散粉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英语考试结束后，
2: 哎，你听力考得怎么样啊？
3: 哼，我抄后面的应该不错吧？
2: 不是，监考这么严，你怎么抄到的？
3: 我跟你说，后面那哥们写字声特别大，我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填的。
2: 不是，别开玩笑了 ，A B C D 你也能听得懂啊
3: ？A 三画 ，C 一画 ，B 和 D 是两画，但是 D 写起来速度比较快。
2: 我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傍晚6点了。

0: 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2: 你咋了？
1: 五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一个多月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1: 这不着急花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

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飞的太多。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2: 哦，
1: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2: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不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4: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3: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4: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3: 明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4: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3: 不好吃。
4: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3: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4: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哎，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放来有卖扯，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浪，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易烊千玺、许君聪、田雨等演唱的《海阔天空》。也许现在的你很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也不要忘了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果果的留言。朦胧灯光呈现港风质感，场景更迭交错，一虚一实。王嘉尔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倾听喜忧交加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王嘉尔 Lemonad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

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话。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岑宁儿的追光者。人生不就是这样，哪怕狂风骤雨也要去追寻阳光，初心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年时，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劲。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绝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李玖哲的《夏天》，提前播种与耕耘，放轻松，这个夏天你会收获想要的。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0: 前往艰苦边远地区。
1: 如果祖国需要我去往偏远的地方，我义无反顾。
2: 争取将来，祖国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3: 进这个班，所有同学都是心里面是想着报考军校的，
4: 就是希望我国以后的某款新式武器上有我的一份汗水。
5: 我参军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参军报国，不上光荣。
6: 报考军校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中的理想学府是国防科技大学。
7: 天柱山路前河之畔，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因邻建校以校护邻，985名抗日英烈长眠校园之内，苍松半书生，忠魂立后人。3年前的2023年8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给这所学校刚刚考入军校的20名青年学子回信，勉励他们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努力成长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一纸跨越山海的回信，为这所红色校园点燃了报国理想的火种。当年写信的20名学子之一，如今军校在读学员，陆军工程大学程燕杰。
0: 因为当时当我们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们20个人的内心都是十分的喜悦与自豪的。然后并且我们毕业的时候是2027年，是建军100年，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写信向习爷爷表

0: 表达我们信诚国防的决心。这封信写好的时候，然后就是由张主任，然后让我跟于子言同学一起去邮政局将这封信寄给习爷爷。我们当时在新训，然后是由我的那队干部告知给我的，十分的激动以及欣喜，根本没有想到习主席会在百忙之中给我们回信。
1: 同为当年收信学子，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葛群，
2: 读到筑牢终身品格、刻苦学习训练、全力过硬作风，更多感受到是一份荣誉。经过军校三年的历练，我才真正懂得，这是军人一辈子的行动准则。
1: 时光流转，三载光阴淬火成钢。昔日走出野寨中学的书生少年，已经走进全国各地的军校，在训练场磨砺意志，在课堂钻研专业知识。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当中的殷殷嘱托，成为他们攻坚克难、不断向前的精神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葛群，
2: 在一次专业课学习中，我遇到了部分难题，这些难题经历过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啃下他们，直到一度我想要放弃。之后我想到了习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我便花费了更多的力气去啃下这门专业课。经过一次次刷题，一次次的去向同学、向教员们去求助，最终我成功地完成了这门专业课的学习，并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1: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程彦杰，
0: 我刚进入军校的时候，我的体能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刚开始我的单杠一直拉不上去，后面我每一次拉单杠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习主席的回信，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把单杠拉上去。我就每天吃完饭然后我去拉杠，然后我晚上教完班，然后我去体能加练，然后我练单杠，然后终于我把自己的单杠成绩拉到了及格。
1: 1000多个日夜，这20名青年把回信的期盼落实到日复一日的训练与学习之中，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成绩交出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我在大一新训的时候获得新训先进优秀个人，在大二学年，我和几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后赞杯全国大学生心理竞赛，获得了全国三等奖。在大三学年上学期，我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证书。
0: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大二的时候我拿了三等奖，然后大三的时候，然后我又拿了二等奖。我去昆明去参加了一个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大赛，然后我拿的是全国一等奖。参加了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然后拿的是省级三等奖。
1: 为什么这所大山里的中学总能源源不断走出励志写笔从戎的少年？厚重的红色校史就是最好的答案。2026年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的野寨中学毕业生陈书婉，
3: 每天早上上学和上操的时候都会经过忠烈祠，时间久了之后就感觉985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那些先烈牺牲的时候年龄跟我们相差无几，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青春从来不只有诗和远方，更多的是家国与担当。
1: 野寨中学始建于1943年，是为安葬守护抗日阵亡将士遗骸而兴建，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陵建校、以校护陵的中学。英烈钟鼓就在校园之中，红色基因浸润着一波又一波少年的精神底色。学校常年开展英烈祭扫、主题宣誓、警钟励志文化节等各类国防教育活动，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日常校园生活当中可感可及、落地生根。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介绍说，
4: 我们学校呢，因为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因陵建校、以校护陵的中学，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具有巨大的引领力，所以24年我们考取了51个，25年是39，26年30，平均分呢从600.1分到603.5，再到2025年的611.3，今年的平均分高达618分。国防科大和我们学校联合设置了一个国防科技育营班，那么专门招收有志于投身国防的这优秀学子。
1: 三载岁月流转，初心代代相传。从当年写信的20名学子，到一届届接续奋斗的后辈少年，三年间，野寨中学一共有120名学子成功考入军校，交出了一份厚重亮眼的国防育人答卷。依托国防科技育婴班这一全新平台， 学校把回姓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育人实践，为强军事业储备青春力量。首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于子成今年考入火箭军工程大学。
5: 进入这个班，所有同学都是心里面是想着报考军校的。
1: 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陈子傲今年考入陆军工程大学。
6: 我参军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参军报国，无上光荣。
1: 盛夏的风再次吹过忠烈祠与纪念塔，新一代少年接过报国的接力棒。野寨中学2026级国防科技育英班高一新生聂新浩。
7: 报考军校是我从小的人生理想，我理想中的军校是国防科技大学。回信的事件发生在我初中时期，这封信更加坚定了我报考野寨中学的决心。我认为叶大山学长是我的偶像，刚刚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就荣立了个人三等功，这是值得我学习的，也是我前进的目标之一。
1: 野寨中学2026级国防科技育英班高一新生谢新义。
8: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3周年，自从他回信以来一直深受振奋，我立志成为有担当的青年，目标是报考国防科技大学。女子妍学姐让我印象很深，让我知道了女子也可以有担当，我们女生也可以挑起重担。
1: 一所山区中学的报国热忱从来不是孤光一点，而是整个江淮大地青年报国的生动缩影。在安徽，京寨一中、阜阳一中等一批学校同样深耕国防教育，持续为部队输送优秀学子。回信之后的3年，大批江淮青年受回信精神感召，选择携笔从戎，连同回信之前的学子，4000余名晚籍少年逐梦戎装。放眼全国，数万有志青年遵循嘱托，投身强军报国的时代洪流。这份从大别山深处孕育出来的育人实践，已经成为安徽国防教育的鲜活样本。报国理想走出校园围墙，播撒向更广袤的土地，无数青年同向奔赴，共同书写波澜壮阔的强军时代答卷。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纸回信，淬炼3载青春答卷，一代代青年听从嘱托，追光而上，把青春献给使命，用实干守护山河，践行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
9: 以祖国抗金，强军有我。
1: 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嘱托声声回响，强军代代作答。
10: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汪苏泷的《闪耀》，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时光如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早上好，
0: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半导体，和是温馨平台上可心特别点播的哈。他说周末呢在家整理旧物，翻出来了上学时候的笔记本，一下子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回忆。那个时候呢放学路上哈，耳机呢就会循环播放周杰伦的半导铁盒。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哈，很少有时间会静下心来完整的听一首老歌了。所以今天很想点播一下这首歌啊，怀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希望不管年纪多大，心底永远保留一份最简单的纯粹。
1: 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老歌之所以会动人啊，就是因为藏着我们一整个青春。好了，就送上刚刚那首半导铁盒。我们继续看到小饼干，他说马上迎来自己的生日哈，又长大一岁，然后呢今天就想为自己送上一份生日祝福，愿新的一岁呢少点焦虑和内耗，多一份松弛从容，平安顺遂，好好的热爱当下的生活。他说今天感觉到秋天了，有点凉爽了啊，所以呢在这里点一首天凉好个秋。
0: 是的，那在这也祝每一位8月30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莫蔚的茉莉花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是的，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木槿东东特别点播的哈，他说今天很想点一首老爸老妈都很喜欢的茉莉花。随着父母年纪慢慢变大哈，以前总觉得他们无所不能，现在发觉呢，时光一直在悄悄流逝哈。歌词当中的那种平淡缠绵的情感呢，让我想到时候小时候爸妈给予我的那种包容和守护哈。借着这首歌把心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呢身体健康，平安舒心，少些操劳，多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时光。
1: 好，我们也是愿最珍贵的情感往往都藏在那些默默陪伴的日常当中啊，愿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安康。我们继续看到杨小杨说，结束了一段纠结很久的关系啊，没有争吵，没有怨恨，只是选择体面告别。最近呢也是让我学会接纳遗憾，不再执着过往。同时呢，今天很想点一首张韶涵的《梦里花》啊，送给自己，也是愿往后呢能够好好爱自己，保持从容淡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里呢自在的往前走。
0: 是的，和过去好好和解哈，这样我们才能够轻松上阵，奔赴接下来的生活。

0: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

0: 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那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八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里面都会常备一些这个常用药哈，可能大家觉得呢自己会吃，随便吃就行了。但是呢，很多看似图省事儿的服药习惯哈，其实暗藏风险。
5: 是的，在江苏哈，有一位张女士，因为拉肚子嘛，在家里就常备了这个蒙脱石散啊。她呢就兑水泡着，觉得嫌麻烦，直接把粉倒进嘴里干吞啊。就本想着能够快速的来这个缓解不适，结果呢，没有过多久，这个喉咙就出现了剧烈的刺痛，难受的不行了，就赶紧到医院去啊。
4: 是的，那医生检查发现啊，他的喉咙黏膜呢已经充血、水肿，甚至出现了糜烂的情况哈。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一包普通的止泻药，居然会把喉咙给吃伤了啊。
5: 对，这个提醒大家哈，蒙脱石散呢它是粉末质地，吸附性很强，遇水呢它才会正常的溶解起效。如果你干吞啊，这个药粉会牢牢的粘在你的咽喉食道的黏膜上，快速吸干黏膜水分，会造成刺激还有损伤。
4: 没错，那严重的时候哈，飘散的粉末呢还会呛到我们的气管当中去，引发剧烈的咳嗽，甚至是短暂的窒息哈。之前也有人分享过哈，就自己吃这个蒙脱石散瞬间窒息几秒的一个惊险经历哈，真的是想想都让人后怕呀。
5: 对，而且干吃嘛，不仅伤身体，它药效也是没有的哈，药物没有办法均匀的作用在你的肠胃，等于白吃了，根本达不到止泻的效果。
4: 对，蒙脱石散的正确吃法呢，是每次一袋搭配50毫升左右的温水，充分搅拌均匀之后呢，尽快喝完。最好呢是选择空腹服用，或者呢是饭前一小时，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来喝哈，这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药效。
5: 是的，吃药啊，遵医嘱，还有就是看好说明书。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子韬跟刘宇宁共同带来的《旧记忆》。

0: 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哈，不少人呢对于吃的标准是越来越高，很多人一看到食品说明书上哈一串不认识的化学名词呢就会心慌，担心食品添加剂的不规范使用哈会带来啊这个健康的一些安全问题。
1: 对，甚至有的人谈这个添加色变的地步啊，而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呢，添加剂往往就成了这个背锅侠了。
0: 现在呢进入食品工业化以后哈，这个经过企业加工的预包装食品，你想找不到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还真的挺难的。
1: 是，有人觉得自己家炒菜做饭是不是能够远离添加剂呢？其实炒菜做饭使用的各种调料它也不乏会有添加剂的身影啊，酱油当中含有这个焦糖色啊，什么山梨酸钾，还有这个苯甲酸钠等等一些食品的添加剂。
0: 实验当中呢也是加了这个抗结剂哈，包括像这个食用当中加了抗氧化剂等等，那这些呢都属于食品添加剂。这就是为什么哈如今的食盐啊，这个你在夏天放那么长时间也不容易结块，包括食用油放久了也没有那种哈喇子味儿的原因啊。现在呢就很多人哈，这个购买食品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看这个配料表，觉得呢食品添加剂啊这个少的食品它可能是不是吃起来就更加的健康啊。
1: 对，其实只要是合法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啊，其加入的这个种类多少并不会影响食品的质量还有安全。
0: 而且呢即便是真的添加剂哈，这个添加了啊，它也不等于就一定不安全不健康。
1: 对，就有的写什么零添加，
0: 对，或者说它有添加剂的内容都一样的哈。其实食品防腐剂呢它也是食品添加剂当中的一大类，用来呢防止或者延缓食品腐败或变质，延长了食品保鲜期还有它的存储期哈。
1: 对，还有一些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食品呢必须要添加一些防腐剂来保证它的一些质量安全啊，否则呢可能会容易腐败变质，所以在适合的范围内添加一些防腐剂其实是消费者哈，对消费者一个食品的安全保障。
0: 对，所以说以后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哈，千万不要再一味的追求那种零添加了哈。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送给大家。

0: 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3: 是吗？
2: 写挺好的。
3: 真的吗？
2: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

0: 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新放宽，
2: 贴心服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2: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货给力福利时间了哈。那很多朋友呢，一到换季，皮肤呢就很容易闹情绪，泛红啊，紧绷啊，摸上去不够平滑。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款能够把皮肤状态稳定的精华。那今天带来这款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
3: 对，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哦，今天福利价单瓶229，两瓶更划算，到手只要429，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啊，完全用得完。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呢就能看到啦。
2: 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发酵物哈，这个就是时光基因和科技主打在一起。那夜间的修护，日常维稳，质地是淡黄色的精华液，流动性特别的好，上脸不黏腻不闷哈，这个吸收也很快，每天早晚用水清洗之后呢，取一滴这个精华在手上啊，把它按压在脸上，皮肤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细腻哈。
3: 对，很多人说哈，坚持用下来，皮肤不容易闹情绪了，换季的时候呢平稳度过，熬夜之后第二天呢也会让你没有那么的疲惫啊，而且上妆也很服帖。
2: 嗯，没错哈，那今天是100毫升大容量装的哈，这个早晚都用呢，差不多能用4-5个月。那今天呢是429元，到手两瓶啊，一瓶呢这个也就200多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哈。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购买。
3: 对，记好了，是点击子菜单给力哈，就可以购买了。下单后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晒早餐啊，听到这首吉克隽逸山野的风。

0: 好，来自于吉克隽逸山野的风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看到多米尼克哈，他说早安，八月的最后一天，上周去打卡了大围一间藏在山野间的宝藏面馆。他说这家面馆一直都是自己很想去的哈。那周末有时间呢，昨天下午也自己在家买了牛蹄，提前这个烧好了。早晨呢热了一下，做了一下浇头哈。那面条煮好之后呢，下凉水，再把牛肉汤淋上料哈，味道真的很不错。再来一个西式的培根卷吐司，配上了生椰拿铁，甜橙，八月完美收官，期待更好的九月，一起加油吧。
1: 好的，一起加油啊。也是感谢多米尼克每天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状态，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动力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啊，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把你的早间状态在我们节目分享啊。看到那个曼巴说啊，时隔一个多月又要规律的来听音乐广播了，因为开学了嘛，上班路上的抚慰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都在开学路上还有上班路上呢，哎，都能互相陪伴来收听音乐晨飞扬。
0: 是的，也欢迎曼巴来晒晒早餐哈。看到我们这个刷刷的早餐分享哈，今天吃的是蒸了玉米和小红薯，还煎了外面买的鸡蛋灌饼，同时呢还煎了这个鸡蛋夹芝士片哈，配了一点卤的五花肉。哎，这个跟多米尼克哈都自己在家动手做了一点卤味哈。还有呢，打了杏仁奶、巴旦木仁，提前泡热，然后呢用这个水加了点水啊，在破壁机里面3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同时还有芝士牛奶一盘，葡萄和西红柿。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对，我现在觉得我们的早餐这个大军大家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哈。当然我觉得现在能够这个PK 一下的多米尼克跟刷刷绝对是可以的，这两个人真的太厉害了，每天的早餐很丰盛啊。谢谢。我们继续呢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娃报道啊，奶奶呢爱心早餐是稀饭包子还有咸鸭蛋，神兽归笼，普天同庆，祝愿孩子们的新学期脚踏实地，向阳生长，学业进步，天天开心。
0: 是的，也祝每个同学哈，这个新学期呢都可以更上一层楼。还有呢悠哉悠哉的分享，他说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哈，给儿子做了早餐，高配版的鸡蛋灌饼，有鸡蛋、火腿肠、肉松啊。他说一个暑假都没做啊，幸好手艺还没丢，呵呵，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哈。谢谢你的分享。
1: 还有这个蓝桥子信，他说早上好呀，平凡生活，简单早饭。今天的早饭呢就是鸡蛋排骨面加橘子包以及半根玉米。也是谢谢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分享啊。
0: 对，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啊，他说早上好，今天要报道了哈，早上吃的是手抓饼和蟹黄面，一人一杯黑豆豆浆，吃完就准备去学校啦。
1: 好的，也是感谢你的分享。同时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灰灰就晒了早餐，他说早上好呀，孩子呢要开学了，今天报道啊，那今天他点名要吃鸡排，所以早上煎了个鸡排，还做了个西兰花，准备了贝果、牛奶还有葡萄啊，这个季节的葡萄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啊，谢谢你的分享。还看到这个暖暖哈，说今天早上自己在家做的肉末捞饭哈，他说这个做起来真的很好吃，他说我也是在网上学的哈，推荐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啊。
1: 好，
0: 肉末捞饭，
1: 肉末捞饭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咱们的这个瘦马也晒了早餐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呀，今天的天气呢真的还不错，也很舒服啊，就感觉呢好像孩子开学了，然后就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舒舒服服的这个迎接新的学期啊。他说这个今天的早餐呢也来分享一下啊，是孩子想吃的这个意面，所以早上就做了这个肉酱意面，还有这个我吃的是这个杂粮馒头啊，还有鸡蛋啊，当然了还准备了这个蛋白饮啊，也是祝大家一切顺利，祝孩子们呢都能够收心啦，因为开学啦。
0: 没错哈。还有呢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诺尔的朋友的一个分享，他说早上好，哎呀这个昨天一直在下雨哈，他感觉今天呢天气舒服了很多，空气都很清新哈。今天早上呢自己在家做的早餐跟孩子一起分享一下，他说是西红柿鸡蛋汤，配上了这个萝卜缨团子哈，都是感觉还是很扎实的，也祝自己的孩子新学期开学顺利。
1: 是的，这个今天是8月31号，明天就9月1号了，那我们也是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呢哎都能够开心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派伟俊的别恋送给大家，马上是红灯唱了，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哦。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7: 享受日常百搭的精华。赫莲娜绿宝瓶75毫升大容量装，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囤货安心。质地清爽水润像蛋清，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持续用皮肤细腻平滑，后续底妆也服帖。299元到手75毫升大容量，用量稳定的朋友，这一瓶能用很久，性价比到位。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8: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6: 我要开始充电了。
1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7: 早上好，
1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4: Let's go。
16: 音乐陈飞扬，
17: 陪你在路上。
1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6: 爱车投保选平安，
17: 全国通赔新放宽，
16: 贴心服务不间断，
17: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6: 早上好，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唱歌哈、啊，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红灯烫的时候呢，你可以点歌，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过来。当然，如果你想跟着大家一起唱歌的话呢，那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啊。
17: 是的，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现在正在招募领唱员啊。那如果呢你爱唱的话呢，就不要把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呢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哈，是回复姓名，就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进行报名，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
16: 嗯，是的，期待下一次年轮演唱会哈、啊，等你来开唱。当然，今天的红灯唱呢，有很多朋友来点歌哈、啊，包括呢，看到我们这个是微信平台上乐乐哈、啊，他就说明天要开学了，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童年》啊，这个也很应景的一首歌、
17: 啊。对，还有这个菲菲啊，也说今天很想听到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这首歌曲啊，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凤凰传奇。今天呢正好是我爸爸的生日，就借由这首歌祝老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6: 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云婉啊，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许嵩的《泸州月》哈、啊，我们家孩子呢很喜欢许嵩的歌，然后呢他说也希望新学期哈、啊、孩子呢可以学业进步，天天开心，少气我一点，这个老母亲就更开心了。
17: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歌曲大家都在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红灯唱，欢迎会唱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放松放松，唱唱歌。
15: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7: 孩子要开学啦，我们的很多一些听友，我们的家长们呢都在给孩子们准备各种这个哎开学前的准备呀，这个开学的早餐呐、
16: 嗯、
17: 当然我们也要怀念一下我们的童年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童年》。